0: 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色云彩奔去。
1: 波若波罗蜜，
2: 我的意中人是个音乐电台，他会踩着十四点的钟声，带着一整个下午的金曲来见我，五小时根本不够听。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每天14点到19点准时开唱，陪你。

0: 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家上午好，北京时间的11:01，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在今天周天呢，为大家放送全天候6个小时的直播，爱上周日，爱上987，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最新路况吧。目前呢，通过百度地图的最新交通数据呢，看到长青路永和路附近当前呢是缓行406米，其余路段呢是可以放心来通行的。当然您行驶在路上或者行经路上，如果身边有一些突发的交通状况或者一些拥堵的情况呢，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互动和分享，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呢可以搜索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实时的来互动。11:02，接下来的时间呢，共同开启我们今天的爱上周日，爱上987。
1: 心之所向，生之所往，FM98.7，延安人的出行搭档。

0: FM 某某连绵，车流流不断。FM 九八点七，延绵交通音乐广播，用声音为你的旅途铺一条文明大道。
1: 爱周末，爱上九八七，音乐是窗外的风，交通是脚下的路。从宝塔山的晨光到南泥湾的晚霞，让好声音陪你看遍陕北好风光。
2: 爱音乐，爱上九八七，点一首歌，交一个朋友，报一个路况，送一份安心。这里是延安乡道们最热闹的移动客厅。
3: FM 98.7，
4: 建国礼。

来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周日爱上987，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2点钟以及下午的3点钟到6点钟啊，前后6个小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

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周日爱上987，我是主播悠悠，还是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这个半点路况啊。目前呢，看到圣地路由东向西，从王家坪路到碾盘沟路拥堵259米，缓行357米。延安路由北向南，从金叶安路到枣园大道拥堵50米，缓行443米。大家要注意小心避让通行了，更多路况依旧拜托给你们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是2820987，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1:31，继续我们今天的爱上周日爱上987，大家如果有想听的歌呢，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尽情的点播分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听到邓典和苏芮琪共同演唱的嘉奖。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

0: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非常开心今天陪伴各位度过六个小时的时光，那么明天周一我们依旧还是要打起精神来，元气满满的再出发。好。

0: 享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一期《那些花儿》。北京时间18:06，这里依然是热情双飞扬。下午好，8月23号星期天，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云听 App 上秋明说，夏去秋来，暖意绵绵，秋天不只有落叶，更有金色的收获，更有那春日的温暖。听一听凤飞飞的《温暖的秋天》就会明白啊。这是为我们分享好音乐的推荐歌曲的朋友，谢谢你秋明。继续要听到这首张信哲《过火》。

若英的经典作品《很爱很爱你》，这首歌收录在她1998年的冬天11月份发行的同名的录音室专辑《很爱很爱你》里面。北京时间18:34，这里依然是乐趣张飞扬。星期天，周末愉快，杨宗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0-8001。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1: 品味生活。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一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陪你度过无人问津的时光，终会迎来漫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来自时代少年团，就是时代少年团第四张专辑加冠的收官歌曲。歌里把永远进行了重新的定义，不是时间在无限的拉长，而是每个瞬间都有彼此能想念，只要有思念的人，每一个夏天都炙热。夏天就是要大声的歌唱啊！稍后音乐之声也将为大家转播 CMG 夏日歌会。那这次节目是以《生动夏花开》《月满小清欢》《畅想我青春》《情是陕北浓》四个篇章组成，也会以一场青春聚会全民共唱的这种嘉年华的形式来呈现出来哈。那希望大家待会儿能够在这个热烈的歌唱当中享受星期天晚上的好音乐。19:06听到的是吴许巍带来的《多多关照》。不是。

0: 8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

0: 不止在球场。
1: 哇，好厉害呀、
2: 啊！没球网，照样可以照亮。
3: 我刚洗的床单。
4: 偷偷加亮两组，
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8: 缤纷夏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陕西榆林，欢迎大家来到 CMG 夏日歌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严尚佳。陕北的朋友们，陕北的老乡们，你们好吗？我是主持人龚允熙，爱唱歌的朋友们，你们好吗？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处暑，标志着炎热的酷暑已经结束了。不过好在夏天的故事，夏天的歌仍在继续。今天就让我们抓住夏末的小尾巴，以音乐的名义再来一场青春聚会。
0: CMG 夏日歌会由伊利星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

19种营养，孝敬长辈选新活。今天晚上就让我们放下琐事，丢掉烦恼，尽情欢乐。就让我们一起燃歌唱起来，生动夏花开。有请亚森带来歌曲《有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成本。
1: 大家有没有在现场捕捉到一个特别可爱的身影啊？看到了吗？星火小奶罐也跟着我们的音乐在一起律动哦，好听吗？
2: 好听。
1: 伊利星火奶粉融合同仁堂配方，有19种营养，让您安心孝敬长辈。快买些送给父母，送幸福，送健康吧。
3: 伊利星火配方奶粉营养丰富，而我们今天的歌单呢也同样是精彩纷呈，我们有嗨翻全场的燃歌，有传唱不息的热歌，当然啦也有心潮澎湃的情歌，我相信每一首都会让您沉醉的挥手忘我的合唱。这个夏夜的美好恰是因为有歌来相伴，月满小清欢。
1: 有请五颗月带来歌曲《等一阵晚风》。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青山白云，谢谢。
1: 有请 High Five 带来歌曲《当我越过山巅，俯瞰这世界》。
0: 雨莲再给我们一点声音好吗？谁？当我们俯瞰这世界，穿过每一座山巅。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问美团都安排
3: 荤的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 那就问美团吧。
8: 啊，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9: 一场夏日歌会，让我们在紧张的节奏当中找到松弛，慢下来感受生活的惬意。
10: 一场酣畅放歌，有没有让你卸下一天的疲惫，抖擞精神向明天问好。
9: 让我们记住身边的彼此，留下2026年夏天最美的记忆。
10: 好梦正当时，畅想我青春。
9: 尤其

谢谢大家，非常高兴能够在榆林见到大家。接下来这首歌名字叫做《飞奔的时间》，希望大家一起开心快乐。

0: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青春畅想 CMG 夏日歌会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孝敬长辈选新活。朋友们，今天的音乐欢聚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好歌不停歇。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

0: 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

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许飞夏天的味道，打开了2026年8月倒数第二个星期天晚上的七宵夜未眠。晚上好，我是景伟。今天是处暑节气，处暑一到夏天就要结束了。这个夏天为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味道呢？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

爱上你我很快乐，来自水木年华。海纳百川说，听到这首歌瞬间有一种快乐加倍的感觉，是回忆给你的快乐多，还是此刻这个夏天给你留下的味道让你印象深刻？夏天会什么味道的？今年夏天我觉得西瓜的味道和桃子的味道不分伯仲啊，对于我来讲这两种水果是我今年夏天吃的最多的，所以是一种水果的芬芳的气味。另外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今年夏天还闻到了夏天有一股果茶的香味，因为我这一个夏天基本上只要来上班就是会配一杯。

卡的那种，就是所谓的无糖的那种果茶啊，不管是柠檬茶呀，什么西瓜味道的呀，就是那种果茶啊，比往年喝的多一些。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感觉啊？王一平说，台风的味道啊，这江浙一带啊，最近这个台风又来了是吧？走了吗？还有中你就是生活说，夏天你不要走，夏天夏天就要过去，留下小秘密。桃子留下来啊，也是桃子的味道。茉莉妈妈问，刚才转播我在干什么？我在发呆。我在放空。对，我这找选题。下周又有下周的工作，所以这两天又得找下一次的下一周的选题，还不应该说，应该说是下下周的选题啊。大鹅说，今年好像北京没有去年那么热，也不知道是我耐热，还是说真的没有那么热，太忙了吧，可能没太注意。夏时候，夏天的时候，小时候的夏天，蝉鸣啊，蟋蟀呀，都是我珍宝。今年夏天好像没怎么顾上听啊。哎，你这个确实，就是我今年好像很少闻到泥土的味道，就是下过雨之后那种泥土的味道。然后关于这种小昆虫在叫的那种叫声，包括知了，我好像也很少听到了啊。今年夏天什么味道呢？就是空落落的味道。努力做自己说，终于等来了小酒馆开门，刚刚准备去江滩散步，去地铁的路上经过旁边的商场，室外有一个街唱啊，娃就坐那儿听，我们听一会儿饿了，后来就去买了冰淇淋。本来是说散步消耗卡路里，结果吃了冰淇淋增加了卡路里。我们唱着那首歌，来自曼江。

萧贺硕我爱你，我爱你萧贺硕，2007年的作品，当年好像这首歌是为大长今写的啊。后来好像是换了一部剧，但它仍然是一首 OST 哈，所以整个作品听上去就是那种偶像剧般的即视感啊。当然这个情歌嘛，总会有一些画面，尤其是夏天啊，总是会热播很多的偶像剧，然后里面的很多桥段也会成为很多在夏天谈恋爱的年轻人模仿的这个桥段啊，什么雨中奔跑，然后把那个衣服撑起来，然后跟你一起躲雨的屋檐等等等等啊。然后该看茉莉妈妈就说，今年夏天好像雨水挺多的，雨水的味道很浓，很多的雨在不同的城市都遇到过啊。确实我觉得今年就是闷热和下雨吧，就那种闷是我分不清是南方还是北方，就感觉跟南方的潮湿特别像。昨天晚上我下班的时候，就因为我是沙发，我的头发是第一时间能够感受到这个空气湿度的，就跟我青春时候的北京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潮湿度啊。我觉得我小时候好像就是没有这么的感觉头发炸炸的，因为沙发它遇到那个湿湿的空气就会炸起来，特别不舒服，然后特别的不顺啊。对，就反正我是能感觉到今年的这个湿度挺大的。我说我是齐天大圣，说确实台风的味道很多，一个接一个啊，很烦。然后杨子的杨说，是的，我也很怀念小时候各种混着昆虫味道的夏天，现在好像离大自然越来越远。前几天纱窗上来了一只天牛，好多年没有见过这种小虫子，昨天还碰到了一只螳螂，看了半天还随手拿起来啊，现在只敢放在手上看啊，真的是很胆小。我一直不太敢抓虫子。欢乐的生活，晚上好，还有小拉啾，你说夏天结束就是散场的味道吧，蝴蝶啊，青草啊，动物园啊，木偶剧，他们都要开学了，散场了。对，还有一个礼拜啊，写完暑假作业了吗？啊，这个文字的味道，书的味道，闻到了吗？Nicholas 说，湖南老家紫薇树开花开得很晚，记得6月份啊，以前6月份就开了，今年8月初才开，所以现在是能闻到这个花香了，是吧？

0: 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133集，抗战胜利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雁栖岭。这消息是由王家袜子的王老三，也就是当年跟胡三弄下花花事儿的那个王寡妇的婆家兄弟，于延安参加完胜利集会之后带回来的。当然，此时的王老三已经不是当年的王老三了。国共联合抗日之后，陕甘宁边区又对行政区划进行了重新调整，将雁栖区整个并入了邻近的龙居区，被称为延北县第六区第四乡。这王老三也正是当年加入了共产党，起初是乡里的通讯员，后来当了副乡长，年前又被提拔成了乡长。但是如此严肃的事儿，一经他嘴里出来就完全变味儿了。因为没文化，加之他去延安参加集会的时候，给他们宣讲抗战胜利相关信息的又是南方干部，所以他也只听明白了个大概，还把小男孩原子弹听成了美国的一个小男孩，所以便闹了个笑话。听说是美国的一个小子娃娃害气了，劈头就给日本撂了两颗炸弹，那炸弹可不是一般炸弹，劲儿大得怕人呢，一家伙就炸死几十万日本人，并且当即排下狠话，说如果再不怂他就还撂呢，所以日本人的总掌柜就怂了。哎呀，不知呀，谁家养汉那么厉害的一颗儿，我看弄不好也是狼转的呢。有人问，那个小子娃娃为什么不早早撂呢？省得咱只打了这么多年。谁知道呢，可能那时候还小呢，抱不起炸弹嘛。不管咋，炸怂就行了，上面都让咱们喝呢，这么大的喜事儿，我看咋都得一顿羊肉吃。我回来的路上已经想好了啊，咱就明天每个庄子撒上一个绵羊疖子，再带上一口大锅，一家只出一个掌柜的，统一到乡公所来踏个一锅烂。那个哎，纪耀哥，你腰粗又是老之前模范，呵呵，如果不够的话，你就把这个底灰给咱揽上，多撒几个，咋个？
1: 没问题，放开吃。那么好的事儿，哪怕把我那500多黑刀绵羊撒完都不碍事儿。
0: 袁纪耀这话当然是发自肺腑的，因为他琢磨着日本人一怂就不打仗了，一不打仗就不收那么多之前公粮了，婆姨女子们也就不用点灯熬油纺纱做军鞋了，岭上的年轻人也不用再成批成批的当兵了，最关键的是他儿子袁国良也不用再打仗了，而且一个师长还稳稳地捞到手了，这够咋美气。所以就抗战胜利这件事来说，他无疑是岭上最高兴的人。然而他的高兴劲儿仅仅维持了半钱晌，就被梁先生劈头一盆凉水给浇灭了。在乡公所开完会之后，袁继耀就和梁先生相跟着就近去了先生家，一进门他就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内心的喜悦全给抖搂了出来。一听如此，先生夫人当然也高兴得不行。
2: 哎呦，五郎神保佑，这下真弄美了。
0: 梁先生转身对他笑了笑，
1: 你去上个老拔几根萝卜挑点菜，我跟纪耀呀喝两口。
0: 夫人便踮着小脚笑盈盈地走了，待他一出门楼，梁先生便一脸严肃地盯着袁纪耀问，
1: 你说这还弄美了？
0: 袁继耀一看亲家脸色不对，便嘟囔着说，
1: 这仗都打完了，国良的师长就捞到手了，还不美？
0: 梁先生无奈地撇了撇嘴，
1: 兄弟呀， 你也真就是个土财主，还弄美了，这下麻烦事儿才来了。
3: 咋还麻烦了呢？
0: 云七耀一头雾水。梁先生一屁股坐到椅子上，瞪着眼睛说，
1: 你说仗打完了？我说更大的仗还没开始打呢，而且马上就开始了。日本人不已经怂了吗？还打谁呢？
0: 梁先生无奈地咂了咂嘴，
1: 你这么精密的人就真想不到，日本人是怂了，但是还有不怂的呢吗？
3: 你说共产党跟国民党那不都合作了吗？
0: 云继耀还是不明白。梁先生直了直身子，一边用指头敲击桌面，一边说，
1: 我问你，这妯娌之间魏胜婆婆在世的时候不咋吵架，婆婆一没了就吵开了。
3: 婆婆在的时候管着呢，不敢吵。
0: 袁介耀说。梁先生又无奈地咂了咂嘴，
1: 管胜呢，那是因为婆婆在世的时候妯娌们有共同的对手呢，还顾不上内乱。这国共两党也一样，眼下日本就是这个共同的敌人啊，已经不存在了。这么一来，他们就又跟之前一样啊，相互不容了。国民党是不可能接受党中有党的，即便他接受，共产党也不会甘居人下。共产党的目标一贯很明确，就是他们说的解放全中国，是绝对不可能半途而废的。而且据我看，将来的天下十有八九是共产党的。
3: 你咋知道的？
0: 梁先生吐了一口烟，微微一笑。梁先生对时局的预判很快就应验了。尽管国共两党的最高层在重庆会了面，也签订了所谓的双十协议，但还没等和平建国的第一缕光芒投射到饱经战乱蹂躏的大地上，这份协议就成了废纸。全面内战的阴影瞬间就笼罩在刚刚从抗日战争的泥潭中爬出来，还没有来得及喘息的40,000,000国人头上了。就在那顿胜利羊肉吃过没多久，新的征兵任务又下来了，而且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重。领上足足三分之一的年轻人又撂下老镢头扛枪去了，之前任务自然跟着加重了。之后整整一年，吱呀作响的碾磨声几乎就没有停过，军械也被一箩筐一箩筐地抬到了乡公所，然后就成倍成倍地背出偃旗关。1947年过年之后没多久，山桃花才刚刚拾弄着准备开放的时候，形势就更加严峻了。共产党的首脑机关

0: 突然撤离了延安，区乡两级政府的工作人员不分昼夜地在岭上各个村落奔波，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着守延安没延安，放延安就有延安的道理，并号召所有人坚壁清野，把粮食、锅盘碗筷甚至水缸，几乎所有的东西能埋就埋，能藏就藏，骡马牛驴等大牲口也都要藏起来，至于猪羊鸡就干脆杀了吃肉，所有人都要做好随时上崖窑或者转移躲藏的准备，总之一个目的，不能让任何物资落入敌手，坚决把他们饿死困死。这么一动员，岭上当即乱了套，尽管几乎所有人都没弄明白守延安没延安，放延安有延安的道理，但依旧积极配合着行动了起来，埋粮的埋粮，杀羊的杀羊，有些胆小的人甚至提前上了崖窑，没上的也都已经按照要求做好了准备，就等乡上一声令下了，唯独两个人似乎一点都不忙乱，该咋喊咋，一个是耿万顺，这个已经封了十多年的原耿氏家族第四代掌门人，这些天正跟着区乡两级的工作人员在各个村庄乱窜呢，不仅不慌乱，反倒感觉有些红火，面对劝解时也依旧是一个总主意不改，
1: 老爷不耍了。
0: 另外一个就是袁继耀，动员之后他虽然也带着长工把粮食都埋了，连长工也给放了，也让家里人做好了上崖窑和转移的准备，但他自己却依旧该干啥照常干啥，前晌到十八罗汉顶上拦羊，后晌就到羊圈里刨挖起了粪土，看样子好像还准备等一开春就正常种地呢。

所有热忱都不必掩藏，所有光亮都不要暗淡，我们一起向未来奔跑，风在身后，光在前方，让我们齐声高歌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奔赴远方。

呼吸来自范晓萱。里边说刚刚听到情深深雨蒙蒙的 OST， 现在又听到爱在他乡，哎呀太动听了。共同度过说晚上好，我一听听到大家说吃的勾起了我的食欲啊，早上吃了这个艇仔粥，超多的品种啊，中午还买了虾凉粉草做的凉粉，下午吃了牛杂，总之这一天就是美食的味道啊，还去超市买了鲜奶酸奶等等等等。嗯，好，这个时间不说吃的了，真是的。一笑倾城说我家客厅透过阳台正好可以看见不远处山头的日出，我就经常坐在客厅看完日出才去睡觉。这是准备一宿不睡呀。啊，不要啊。六七三说本来这个夏天没有留下什么味道，今天来北京上午排了2个小时进国博，下午逛清华，明天还要去当好汉去长城啊，后天去故宫，这一圈下来感觉夏天的汗味应该留下来不少啊。哎呀，你暑假来北京那真的是，哎，肯定是见到很多的小朋友，博物馆里全都是小朋友啊，全都是过来游学的。云月海啊，岳云海说这个夏天最珍贵的也是汗水的苦涩，因为每天坚守在将近40度的库房工作的各种滋味只有自己清楚，与其向上弯腰讨好，不如努力向下扎根啊，让自己骄傲，真好啊，这劳动的汗水。努力做自己说刚刚听到蔡淳佳陪我看日出啊，确实很美哦，难怪刚才一笑倾城说到日出哈。嗯，你说情深雨蒙蒙，歌曲一响起画面就浮现出来了，如萍杜飞依萍舒缓，哎，这首歌一出现你们会有什么样的画面？这个夏天谢霆锋可没少上热搜啊。

一圈又一圈。哎，你们是不是也爱就是在学校操场上戴着耳机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的走，都不知道天天圆圆圈圈走了多少圈。原来每个人都这么过来的啊。岳云海说，23点这个时段像是施了魔法一般，很多经典的旋律一出，真的就是一首接一首的来到自己的耳边，伴着静谧的夜色听。

好，听完再睡吧。嗯，其实早十分钟晚十分钟的不影响啊。 Terry， 你说今天开车去罗浮山把老婆孩子接回来，开车累得很，晚饭没吃，八点多准备出去觅食的时候，深圳又下雨了，出门就落汤鸡那种，所以就在家听着歌，喝了杯拿铁，喝完拿铁之后居然睡着了，只有黑咖啡能给我提神啊，其他的带奶。

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从研发在西安到转化在延安，协同发展
1: 稳增长工作时强调坚决扛稳扛牢经济大区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攻坚克难争分夺秒实现十五五良好
0: 故事，以红色初心淬炼政治灵魂，校准前进航向，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红色力量生生不息。
1: 文章指出，做强点的支撑要持续深化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扎实推进生态系统保护，持续巩固退耕还林成果，加快推进三北等重要生态工程建设，深入抓好污染综合治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集约高效用好水资源，探索市场机制，优化水资源配置，统筹推进农业节水灌溉、工业循环控水、城镇节水降损、生态补水蓄水，构建全域节约集约用水体系，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协同共赢。
0: 文章强调，做强点的支撑要持续深化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推进品种稳步向优，重点培育适合黄土高原栽植的严字号品种砧木，打造拥有延安自主知识产权的苹果种质库，推进品质稳定向高，一体推进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推动延安苹果标准综合体全域落地，推进品牌稳固向前，全面落实延安苹果区域公用品牌升级战略规划，持续增强延安苹果洛川苹果区域公用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让延安苹果成为乡村振兴的富民果、高质量发展的优势国。
1: 文章强调，做强点的支撑要持续深化现代能源经济示范区建设，提升多元能源供给能力，推动能源化工产业链条延伸，全力推动千万吨炼化一体化转型升级项目建设，积极推进洛川复线新质工业园区建设，加快构建新型电力体系，建成陕北至关中第三输电通道、陕皖特高压通道，建成延长石油复线电厂二期、大唐复线电厂二期等，做优能源化工生产性服务业，支持在研能源企业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开展技术研发和转化。
0: 文章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做强点的支撑要持续深化革命文物、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推进陕甘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连片保护和整体展示项目，聚焦革命旧址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开展延安时期相关史料抢救性征集，对全市革命旧址文献档案等进行普查，建立市级红色资源名录数据库，推进文物加文创、文物加旅游、文物加数字化，加强黄帝陵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综合保护，让历史文物活起来，红色文化活起来，以文化赋能城市发展，滋养城市气质。
1: 文章最后说，察事者治，遇事者赢，一元四区建设是一盘关乎长远惠及全域的发展大局，全市上下要持续发力向心突破，做强支点，做实落点，激活亮点，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跃升，坚持把一元四区作为国家战略的区域承载、陕西战略的精准承接、延安发展的特色路径，以延安新发展更好服务全省大局。
2: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0: 我是

0: 持续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开工许可一次办改革，打破审批壁垒，构建企业高质量发展绿色通道。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1: 近日，在延安新区政务服务大厅、延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服务窗口，一家企业代表为市行政审批服务局送来一面锦旗。企业负责人刘建华告诉记者，他们承接的延安天旭项目属于延安投资类商住建设项目，及早动工可有效减轻企业负担。自从向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正式提交开工许可一次办申请以来，工作人员积极办结六项核心审批事项，项目可以第一时间开工建设。延安荣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建华：
2: 开工许可一次办在审批局一站式办理，直接将200多天的办理周期压缩至15个工作日，项目得以提前2个月开工建设，经测算可节约融资成本500多万元，切实减轻了企业融资压力。
1: 延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投资项目科科长李明恒：
3: 开工许可一次办改革，让企业在完善资料的同时做出承诺后，便可提前开展基础工程施工，有效压缩了项目建设周期，让企业能够迅速回笼资金，降低了企业投资成本。
1: 近年来，延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持续优化开工许可一次办政策，将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确认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项目多品合一审查意见、人防异地建设缴费通知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6个核心事项一次申报一次办结。截至目前，累计为10多个建设项目办理了开工许可，为企业节约成本4000多万元。延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副局长冯学恒：
4: 延安在全省率先推行工程建设项目开工许可一次办审批改革，实现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建筑工程施工许可三证突发，推行工程建设项目开工许可一次办，实现减时限、减环节、少跑腿，让项目办事更加高效便捷。
5: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当前正值玉米灌浆期，子城市抢抓农时，实施玉米一喷多簇飞防作业，确保秋粮稳产增收。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6: 在子城市余家坪镇梁水湾村1200亩增密度玉米田里，6架植保无人机在技术人员操控下分区升空，沿田间匀速喷洒药剂。本次喷施的药剂科学配比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植物生长调节剂及沉降助剂等多种原料，一次作业可实现防病治虫、抗逆壮苗和灌浆增力，同时适配玉米中后期生长发育需求，有效解决病虫害及长势偏弱问题。农业植保无人机操作员杨小军：
7: 肥子一盒子的话能装个将近60升左右，就是说每套能大个15亩左右，一切就能大个300来亩。
6: 相较于传统人工管护，植保无人机飞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有效规避了人工配药不均、施药时机滞后、药液覆盖不全等问题，让玉米田间管护更科学、精准、高效。子城市余家坪镇梁水湾村党支部书记景伟：
8: 增密度玉米又到了灌浆期，正是需要肥料防止病虫的时间了。无人机打野，时间又快，给我们农民既省工又省钱。
6: 今年7月起，子城市启动秋粮丰收百日攻坚行动，聚焦秋粮中后期管护重点，规模化推进玉米一喷多簇专业化防统防治作业，全方位夯实秋粮丰收基础。子城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志斌：
9: 围绕秋粮灌浆产量关键期，规模化实施一喷多簇无人机作业，组建6支专业化队伍，配备无人机10台，完成作业面积20000亩，通过一次作业保障秋粮稳产增收，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5: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

0: 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1: 十米车厢，一路温情。在延安新区 K212 路公交线上，一辆特别的熊猫公交悄然走红。驾驶员马志自掏腰包，用憨态可掬的熊猫贴纸和玩偶，把普普通通的公交车厢装扮成了一方温馨治愈的小天地。来关注本台记者艾小芳报道。
2: 走进熊猫公交，仿佛踏入了熊猫乐园。车窗边、扶手旁、挡板上，形态各异的定制熊猫贴纸俏皮可爱，软萌的熊猫玩偶随处可见，让原本平平无奇的公交车厢瞬间有了温度。小朋友宋逸晨：
3: 我最喜欢熊猫了，我坐到这。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5: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0: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0: 不见不散。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7点31分，欢迎此刻分享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 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秋老虎还是比较厉害的哈，最近呢比较闷热啊，可以适时的选择在户外去放松休闲。 了解完天气，来关注最新路况。目前观测到高新大道由西向北 拥堵2.30公里， 七里铺街由北向西 宝塔山路至南桥 当前缓行633米， 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一起聆听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 周一的清晨，我在这里陪您出发，新的一天好好生活。生活总有琐碎压力，人生难免有情绪起落，不必强迫自己永远坚强，也不必苛求事事圆满，允许自己难过，接纳自己的脆弱与自己的情绪， 好好相处。分享到今天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夏天》。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0-01。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